不是看我们今天可能调整天气了，我今天让你做过这个东西，你还从屋顶带来当老人，应该讲明天天我也不能看了，把这空间气给我的还有可能发给了你家当然能够了，应该讲还是不多去下个的比如说还是不多去观察我我是当然能够了，就是他买一个图的应该讲